0: 哦，我不谢谢，我不谢谢，我每一段时间只给你无法反应，无法反应。Yeah, yeah.
1: 那里蛮好的，我的什么了，哎，不，我是来接工的。